真的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阴天坐月呀，你不用带镜子阴天啊。带着镜子阴个真的很不方便啊啊啊！阴天坐月呀，你不用带镜子阴天啊。